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1: 在这个城市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最沸腾最摇滚乐团，他们是八三幺。从来去夏威夷发迹，东区东区霸榜 KTV， 终于登上万人舞台小巨蛋，一事无成的伟大。
1: 这一生一世无成又怎样，为何要苟成名成才伟大。
0: 八三幺始终保持初心，用旋律写满青春与倔强。无论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深情滚烫，
1: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0: 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的清醒坚守，还是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的执着爱情，
1: 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我就是你备胎的选项。
0: 八三幺用音乐串起无数人生的片刻，除了永不妥协，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没有翅膀的人也能在坠落之时温柔地接住你。他们用坚持治愈迷茫，用热血点燃勇气，二十余年用旋律证明八三幺永远是青春最滚烫的模样。我是道道，五一假期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和八三幺一起聆听青春的热烈和执着吧。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5: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6: 我们这颗星球
5: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来自李玟的这首《好心情》，阳光跳跃的节拍一开口就把整个天空擦亮了。早上好，我是艾科。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果壳组合。
1: 果壳组合。
0: 怎么了你？慢半拍，想跟我今天唱和声是不是？
1: 对，不是，这不叫和声，这叫什么
0: ？Delay，
1: 叫 delay。对，艾科。哔哔哔，
0: 用这个玩闹的方式打开我们5月2号正值休息日的一天啊，所以我们也问候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不出行的朋友，然后或者说现在已经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你们的旅行之路已经进行到第几站了？
1: 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因为五一期间呢时间比较特殊，我们就不让小组来录话题了啊。

0: 都已经出京了嘛，都第几站？7点到9点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准时的打开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啊？
1: 对，说不定有一些朋友他是这样的，就是旅行差不多了，我现在已经回到酒店，闲来无事，我再听一下回听呢。
0: 闲来无事啊，也有道理啊，
1: 是不是？
0: 好了，不管怎么说呢，我今天呢都希望各位拥有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好心情。那今天的天气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疆观测台的气温呢是12.7度，受到了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北京呢将会迎来一次降雨天气的过程。是以小雨为主，伴有弱雷电，同时还有明显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呢也是下降明显，最高气温有23度左右。那后半夜的降雨结束，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目前呢，北京处在大风的蓝色预警之中，要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风。另外呢，雨天道路比较湿滑，还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啊。
1: 是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具体天气状况，是阴转阵雨，并伴有弱雷电的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是23度，最小相对湿度40%。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啊，北转南风3、4级。
0: 啥？
1: 我也想说
0: 自己报天气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吗？这典型就是
1: 我看到了之后我才会有种震惊的感觉。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爵士音乐节的舞台呢？
0: 会影响啊，这一看你就没看群昨天，你知道吧？但是你很忙啊，我知道你昨天很忙碌。爵士音乐节昨天正式通知了一下，今天的主舞台的露天舞台会改为室内演出。因为往年有一次是那个最确实是啊，当时大家想赌一个天气，就是前半程是在外面就在外面演出的，演着演着瓢泼大雨，
1: 稀里哗啦的，
0: 不是后半程直接转到了舞台里内部。
1: 是啊，就是我和地 t 准备
0: 对
1: 那场是5月5号。
0: 这次想了想，与其等那会儿再说，就不如提前到室内嘛。对，今天所以有这样一个变化啊。
1: 好的，那大家可以放心了，就是买了票想去现场的各位朋友，不容错过今天晚上的 party。
0: 对，
1: 因为是中巴文化年哦。
0: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到底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呢？刚才说到了这个旅途当中的这个特种兵行程，那实际上可能各位不管是自己是自驾游，还是各位可能现在正在旅游当中，特种兵呢意味着时间还比较仓促和局促。这次我们一开始问大家这个五一整个的行程计划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很少有人把回来的日子定在5月5号，基本5月3号到4号就回来了。最后一天基本都是在北京休息一天。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提前做了这个出行计划，比如说4月30号呀，4月27、28号就已经这个
0: 提前走了，对，
1: 公休假就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延迟这么几天。哎，这么一拖的话，好像自己的假期又变成了10天左右。
0: 因为大家是这么想的，不是他就觉得好像5月6号要上班了嘛。如果5月5号才回来，就感觉体力可能有点跟不上，你知道吧？第二天他觉得自己在家里休息休息。另外就是好像我们小耳朵好像还是以短途游为主，或者短期基本是选了2、3天左右出去玩，而不是整个把这个5天拉满哈。
1: 是的，
0: 对，跟各位比起来呢，我们就是马拉松，每天旅途基本是全部拉满，对不对啊？
1: 真的，我特别建议就是大家在可以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如果现在还没有做任何计划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阿那亚，因为离我们比较近，或者说就是你在北京的周边去找一个民宿，带着家人去休闲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好的，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五一假期第二天了，各位的这个旅途当中。

0: 好了，我们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啊，非常有意思，来自于这个郭靖和威廉，又是艳阳天啊。
1: 知道。
0: 今天呢，也不知道各位现在的这个正在路上的旅途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不妨一起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好不好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清明一个人去了昆明，他回忆上一次的旅程呢，他说回来的时候才上3周班，又开始计划下一次了，所以他这一次呢五一之后觉得说还继续想一个人说走就走，
0: 长尾效应非常明显。
1: 对，他说这个一个人的旅行后劲特别大，不是说去了好多好的地方啊，只有一点他觉得非常过瘾，就是不用迁就任何人，这种感觉会让人上瘾的。
0: 但我有个问题啊，我如果一个人出去玩呢，如果没有做好规划哈、往往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在哪儿早晨一觉就睡到中午，倒不用迁就其他人，但晚上有点怅然若失，今天感觉啥也没干，你知道吧，
1: 丢了一天。
0: 对、
1: 他说他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自律型人，所以呢他每次在出行的时候都要等着别人起床。
0: 对，
1: 他一个人出行就不用等别人起床，也不用问别人想吃什么，不用配合别人的行程，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躺一天就躺一天。
0: 这么看来感觉一个人感觉还挺出去挺爽的，是吧？
1: 就是他说一个人的旅行是给自己充电，我同意。对，我曾经一个人旅行过，然后这个旅行的机会呢基本上都在我大学的时候完成的，就是看哪儿的机票比较便宜我就飞到哪个城市。然后你会觉得有点无聊吗？但是这个给你带来刺激是你会不期而遇在一个陌生城市认识一群新鲜的朋友。
0: 那是一群啊你去了那个城市你都不认识人，你怎么认识一群新鲜朋友？
1: 比如说你去一个，
0: 这就是艾克老师的交际能力，知道吧？
1: 你去一个这个饭店打卡，然后你再吃，人家就会，比如说你去到那个城市是热情似火的这个成都，然后身边的朋友就是
0: 怎么就是身边的朋友？你给我解释一下，
1: 就是
0: 你不都不认识人吗？
1: 其他桌的朋友，
0: 其他桌的朋友啊，
1: 就看你觉得会比较孤独，上前来问候说，哎，要不要一起吃啊？要不要加入我们啊？
0: 哈哈，不会吧？
1: 反正我
0: 这个好夸张哦。
1: 你没有遇到过吗？就是一个人旅行，
0: 我当然没有遇。不是，他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人旅行，还是你是就是自己今天下了班过来一个人吃个饭？他让你加入，你自己想象一下，你在比如说你随便找个饭馆旁边一个人的时候，怎么会呢？
1: 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来娓娓道来一下，
1: 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0: 对对对，你要
1: 上大学时期，
0: 你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对，
1: 对我一个人背着包，然后去到了成都，去到了重庆去打卡嘛，然后去玩一下。然后我刚好那天下飞机之后，觉得说想要去尝试一下重庆当地的莽子火锅，然后朋友推荐特别特别久。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刚好我背了一个小包，可能就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游客的身份，
0: 就看得像游客。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旁边那一桌呢，姐妹们就非常非常的热情了，就说你是一个人吗？要不要加入我们呀？
0: 哦，是因为你背包客的感觉是吧？
1: 对，但是在那一刻，我觉得好像被这个城市温柔对待了。
0: 你如果是今天这样穿的一身超酷的黑色的皮夹克，旁边那帮人说：“大姐，你要不要过来给我把单买了？”

0: 我可能不能理解，但如果是在大理，如果在云南的某些小镇当中，或者一开始的丽江，这种事情就非常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默认你是文艺青年，是过来度假的，你知道吧？就是感觉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人，我都先问，哎，你是一个人吗？
1: 嗯，
0: 咱们要不要一起来唱唱歌、跳跳舞之类的哈？
1: 蜗牛也发来信息了，他说等会儿媳妇儿下夜班就出发去济南了。
0: 下夜班？
1: 嗯，
0: 今天晚上下了夜班去济南。
1: 对，今天早晨。
0: 哦，明白。昨天晚上下了夜班，今天早晨才刚刚下是吧？对，
1: 这真的属于特种兵出行，就是把自己的工作也安排满的，然后五一劳动节真的也名副其实了。然后结束了劳动之后呢，抓紧时间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时光。
0: 对，我们今天问到的各位的这个特种兵行程，结果呢，各位给我们回答最多的是还在家里蹲啊。这个大家呢也去到的地方呢，像王府井逛逛，或者说蓝色港湾，谢谢啊，大家去的这个。还蛮特种兵的感觉呢，这五天要把京城著名的重要景点全部都逛一遍是吧。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21，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各位的特种兵行程，现在到底第几站了，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都可以发送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

0: 凡之路啊。一般呢在自驾游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会想当然的作为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 BGM 来出现啊。但是我那年去西藏的时候，旁边前面那个朋友放的是如果你是 DJ 你会爱我吗，
1: 也挺好的，
0: 听了大概500多遍，
1: 很彰显自己的这个听歌风格，
0: 听歌品味是吧？
1: 对对 对，
0: 我好几次都想跟他说，他后来说你不是 DJ 吗？我说啊，好好。
1: 我还记得就是前两天吧，就是在哪个城市来着？庞麦郎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你知道吗？
0: 在呼市就举办过，对，
1: 所以他是举办了一个巡回演唱会。
0: 巡回演唱会，对。
1: 因为你突然间说到这个，如果你是 DJ， 你会爱我吗？我突然想到了他，就是当年也是很网红的一代吧，是不是？
0: 对，关键是他的歌其实还，我觉得写的还挺有小镇的青年的那种感觉的哈。好了，今天呢可以各位来继续跟我们说说你的特种兵行程到第几站了。我们这时段呢也跟各位来回顾一下今年的堪称史上最强的五一档，好不好啊？
1: 对的。
0: 最近呢是一共有18部新片来扎堆上映，创下了最近的一种新高。温情片给阿嬷，应该这么念吗？
1: 嗯。
0: 我当年以为
1: 非常标准，
0: 是阿嬷。给阿嬷的情书聚焦了祖孙亲情，来温暖治愈直戳泪点哈。
1: 是的，还有亲子动画《猪猪侠》大电影是假期带娃首选，一家人欢笑不断。
0: 猪猪侠，
1: 再加上喜剧片、动作片、悬疑片，很多种类型齐发，五一影视非常的热闹。假期现在才刚刚开头，赶紧约上家人朋友冲向电影院吧。
0: 嗯，五一档观影，大家说这个猪猪侠，我觉得这还挺厉害的，就是有好多国产 IP， 其实这两年是越做越大了。就每次就基本都可以在一些关键节点，比如说暑期档啊或者春节档啊，来整个持续发力，还是小朋友还是非常喜欢看，对不对啊？
1: 是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后台留言说，这两天你们一直给我们推荐各种影片，我只圈粉韩战，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有去影院这次看过韩战的朋友，抓紧时间给我们回复一下到底好不好看。
0: 是，不妨来跟我们说一下啊，说18部新片我才看了3部，假期还长，得抓紧补课。
1: 嗯，
0: 但是我最近没有见过一个什么档能把所有的片都看一遍的人哈。
1: 嗯，
0: 这一般来说看一两遍就 OK 了，有时间呢我觉得可以抓紧时间去享受一下。来吧，继续我们听歌，来听到的是苏运莹带来的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

0: 来，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旅行公路》啊。当然呢，这两天呢，我们虽然没去旅行，但是我们在北京呢，却经历了这个冰火两重天啊。怎么说呢？这个冰火两重天呢，不是指大家的体感，而是说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式。这两天各位如果来到爵士音乐节呢，可能是一种徜徉花海的感觉。
1: 嗯，
0: 昨天去到钻石音乐厅呢，应该是那种特别热情似火的感觉，对不对啊？
1: 是的，我们也看到活泼女孩发了信息，她说昨天去华西的时候吃饭排队，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饭店，相对人少点，结果味道可以，服务不行，想喝什么都没有，其实是有，就不给做，很无语。
0: 哦，
1: 就有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正值假期期间，
0: 味道可以就算不错了。假期还要啥服务呀？是不是啊？
1: 这个他们招待的这个客人实在太多了，可能没有那么的周到啊。
0: 嗯
1: 嗯。
0: 1528说，昨天到合生汇逛吃啊，人虽然比较多一点啊，但是呢，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心情非常非常舒畅啊。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感觉，对不对啊？
1: 是的，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吧。在这个假期当中，你去哪打卡了呢？
0: 嗯，
1: 你现在的这个打卡旅程已经进入到了哪个阶段？
0: 对，不妨来到早安闹我们海，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跟我们来聊聊天。来，继续听听老歌，这也是一个大家灵魂的版本啊。苏打绿呢，后来经过什么余定密啊，
1: 嗯，
0: 和整个的这种
1: 拿回了自己的版权。
0: 对，关键这个版本很奇怪，苏打绿版
1: 重新录制了一个版本，
0: 嗯，
1: 新鲜上线，来自苏打绿小情歌。

撒花儿，他是大张伟。大张伟的音乐就像是你我心中的游乐场，听一场就能找。

0: 各路人马在上面这个蹦跳啊，承认也有记录哈，
1: 嗯，
0: 但更多记录的是鱼子大长腿，
1: 太好看了。
0: 但确实怎么说呢，现场就是很少有这种中间互动环节，有这么多大礼包，非常丰富，给大家发放出来，所以现场的人其实还是就是挺买单的，也非常非常高兴这个嗨的氛围，对不对？
1: 对的，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钻石音乐派对在人气男子团体 JX 当中清新的旋律当中拉开了帷幕，
0: 嗯，
1: 有椅子乐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橘子海，还有831大张伟等等五组音乐人轮番登场，连续嗨唱近5个小时，
0: 很厉害啊！
1: 听到大张伟老师那一首倍儿爽了吗？就我相信现场已经就是全场大合唱的氛围啊！还有831乐团那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是不是？橘子海的那首《夏日数十》，我看到的是 DT 发的一条朋友圈说，就在等贝斯手的那一声，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吉他手，对，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是啊，行，这个果然啊，人声模拟吉他还是有点费劲儿啊，模拟贝斯。当然了，演出呢在欢呼声、尖叫声和现场合唱的澎湃声浪当中打造很高。这次有钻石盲盒，有明星的签名的网球，有同框时刻等等互动玩法和多重福利啊，
1: 嗯，
0: 也为到场的观众带来很多满满的惊喜和幸运。当然呢，这是连开三天的，这是第一天，今天第二天，哇，就是非常非常蓝调或者是非常R&B 的一个时刻了，对吧？今天有袁娅维，有这个孙盛希，有 J Sean， 有米卡，
1: 对，有刘恋，
0: 对对啊。
1: 我还竟然记得刘恋好像是在最后一天，不是，他在5月2号这一天，
0: 对，是是是，
1: 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一众歌星，然后也将会登台我们钻石球场。
0: 嗯，
1: 而今天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气氛组担当的，那就是我们的 DT 王维。
0: 嗯，然后在上面跟大家。哈哈，给大家直播的就是我 PD。

0: 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